0: 追我，你做得好，你佩服啊，这尊重了你啊，不然你为什么管其他部门？怎么叫你啊？你看，这美女啊
1: ，Peace FM，
0: 这美女啊，这美女啊，美女，这样样样样，美女啊，美女。